0: 悉的书，他读书的动机也一如以往，做圣贤。不久之后啊，另一件怪事发生了。王华突然发现王守仁从书房失踪了，他怕出事，连忙派人去找，结果发现这位怪人正待在自家的花园里，看着一只竹子发呆，是一动不动。他走上前去，奇怪地问道：你又想干什么？王守仁压根儿就没有看他，眼睛依然死盯着那根竹子，只是挥了挥手，轻声说道：不要吵，我在参悟圣人之道。王华气得不行，急冲冲走了，一边走一边大叫：我不管了，我不管了。王守仁依然深情地注视着那根竹子，在他的世界中只剩下了他和这根不知名的竹子。王华不理解王守仁的行为，但是大家应该理解，有了前面的哲学课打底儿，我们已经知道王守仁先生正大踏步地前进在圣贤之路上。他在革自己家的竹子，革竹子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王守仁坐在竹子跟前，不顾风吹雨淋，不吃不喝，呆呆地看着这个有理的玩意儿。理就在其中，但怎么才能知道呢？怀着成为圣贤的热情和疑虑，王守仁在竹子面前守了几天几夜，没有得到理，却得到了感冒。王守仁病倒了，在病中啊，他第一次产生了疑问：朱圣人的话是对的吗？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在故事的背后还有着一个人对未知的执着和探索。王华受够了自己儿子的怪异行为，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你想研究什么我都不管，但你必须考中进士，此后的事情任你去做。王华没办法，毕竟他自己是状元，如果儿子连进士都不是，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王守仁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条件还不错，便答应了。从此他重新捡起了45经，开始备考。聪明人就是聪明人，王守仁确实继承了王华的优良遗传基因。他21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了举人，老爹终于露出了笑脸，打发了前来祝贺的人们之后，他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好小子，明年必定金榜题名。
1: 可是事实证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毕竟是靠不住的。
0: 王守仁先生常年累月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临考前恶补只是糊弄省级考官，到了中央这一招不灵了。之后弘治六年和弘治九年，王守仁两次参加会试，却都落了榜，铩羽而归啊。父亲王华十分着急，王守仁自己也很沮丧。他没有料到自己想当圣贤却连会试都考不过，心里十分难过。换了一般人啊，此刻的举动估计是在书房堆上一大堆干粮，在房梁上吊一根绳子，再准备上一把利器，然后拼命读书备考。可惜王守仁不是普通人，他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有所感悟，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他又一次去找父亲谈话。我确实错了。听到这句话，王华欣慰地笑了。
2: 以你的天分呐，将来必成大业，落榜之事无需挂怀，今后用功读书就是了，下次必定中榜。
0: 发完了感慨的王华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好儿子。按照通常逻辑，王守仁应该谢礼然后去书房读书，可是意外出现了。王守仁不但没有走，反而向父亲鞠了一躬说道：父亲大人误会了，我想了很久。

时才明白，落榜之事本来无关紧要，而我却为之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为此无关紧要之事烦恼不已，实在是大错。王华又一次发懵了，可是王守仁却毫不理会，继续说道：我以为啊，书房苦读并无用处，学习兵法，熟悉韬略，才是真正的报国之道。今后呢，我会多读兵书，将来报效国家。说完这几句话后，他才不慌不忙行了个礼，飘然而去。面对着王守仁离去的背影，刚刚反应过来的王华发出了最后的怒吼：你要气死老子呀！王守仁没有开玩笑，在26岁这年，他开始学习兵法和谋略，甚至开始练习武艺，学习骑射。当然了，最终他还是给了自己老爹几分面子，45经仍旧照读，也算是对父亲的许些安慰。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学习中，王守仁逐渐掌握了军事的奥秘和非凡的武艺。此时武装他头脑的再不仅仅是45经圣人之言，文武兼备的他已经悄悄地超越了很多人。对于他们而言，王守仁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就这么过了2年，半工半读的王守仁迎来了他人生第3次会试，这一年他28岁。要说这位王守仁的智商真不是白给的，他这么瞎糊弄3年竟然还是中了榜，而且据他父亲调查，原先他的卷子本来被评为第一，可是有人走了后门啊，一下子把他挤到了2甲。不过这也无所谓了，王守仁总算是当了官，没给他老爹丢脸。可惜他没有混上翰林，直接被分配去了工部，就是建设部。但根据工作日志记载，王守仁不算是个积极的官员，他从来都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也不当岗位能手，却认识了李梦阳，整天一起研究文学问题。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但在光鲜的外表下，王守仁的痛苦却在不断的加深。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追求，因为他逐渐感觉到朱圣人所说的那些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他今天隔一物，明天又隔一物，隔得自己狼狈不堪，却毫无收获。而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发现，在朱圣人的理论中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问题。这里先提一下朱圣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说起来真可谓是家喻户晓，鼎鼎大名：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饿死是小，食竭是大。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无数次批倒批臭，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原理。大家要知道，这个朱圣人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一块叫做理，另一块叫做欲。朱圣人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但却有着一个大敌，那就是欲。所谓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幸福的生活就来了，那好处多了去了，天下安定了，世界和平了，宇宙也协调了。换在今天，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那些翻墙入室的、飞车抢包的、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通通的消失，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可是欲出来捣乱了，人心不古啊，人类偏偏

就是有着这么多的欲望，吃饱了不好好待着，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社会不得安宁。所以朱圣人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源。通俗的说，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极大啊，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界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这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可是王守仁开始怀疑了，这源于一件事情的发生。弘治十四年，王守仁调到了刑部，也就是司法部。当时全国治安不好，犯罪率很高，大案要案频发，他便从此远离了办公室的坐班生活，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审案。但是审案之余，王大人还有个爱好，那就是四处登山逛庙，找和尚道士聊天。因为他隔来隔去，总是隔不出名堂，只好改读佛经道书，想找点灵感。不久之后，他到了杭州，在这里的一所寺庙中，他见到了一位禅师。据庙中的人介绍，这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了生死，看破红尘，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可是他失望，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开口发问，打破了沉寂：有家吗？禅师睁开了眼睛：有。家中尚有何人？哦，母亲尚在。你想他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怎么不响啊？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王守仁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了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劝回了家。要让他再待上几天，只怕自己这里要关门了。他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王守仁并不生气，因为在这里他终于悟出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他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正是从这一天起，王守仁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了，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王守仁并不知道，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
他已经在无意识中突破了朱圣人的体系，正向着自己那宏伟光辉。

0: 的目标大踏步的前进。可要想走的这条圣贤之路的终点，他还必须找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疑团的答案，礼义。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但礼毕竟还是存在的，只有找到这个神秘的礼，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可是礼在哪里呢？这又不是猪肉排骨上对门王屠户那里花几文钱就能买到，奇珍异宝之类的虽然不容易搞到，但毕竟还有个盼头。可这个礼看不见摸不着，连个奋斗方向都没有，上哪儿找去？于是唯一的方法只剩下了格。王守仁只能相信程颐老师的话了，今天隔一个，明天隔一个，相信总有一天能隔出了个结果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啥都没有隔出来。王守仁十分苦恼，他开始意识到可能是方法不对，可他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整日冥思苦想。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坚定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成功。因为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接近了那个最终疑团的谜底，成功确实就要到来了。可是老天爷偏偏不做亏本买卖，在将真相透露给王守仁之前，他还要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考验他的承受能力，以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本来获知这个最大的秘密。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六部九卿上书事件。事实证明，哲学家王守仁先生不是一个只会整日空想漫谈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南京的言官代显上书被停杖，大家都上书去救。由于刘瑾过于强势，很多人的奏折上都只谈从宽处理，唯独这位仁兄不但要救人，还在奏折中颇有新意的给了这位司礼监一个响亮的称呼，全监。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好的，来关注体育资讯。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措施。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政行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

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7月1日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滇池绿道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及绿道沿线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细化实化各项措施，压实监管，首要直接三个责任人职责。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

域快递物流中心是联通城乡衔接产销的关键枢纽，河北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113个县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哎，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30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序幕。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实施。

0: 1997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完成各项政权交接准备，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当晚进入香港，为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奠定基础。200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相关党内法规，推进党内制度规范化建设。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龈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 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十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味、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7: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6: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7: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6: 好孩子，
4: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8: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健康。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

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雨花石，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街角的情歌，连进反访推荐的是我和你，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无关快乐，还有我们的网友推荐了一首这个我们的网友心意推荐了一首捉泥鳅，稍后呢我们来分享。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去。

0: 跳广场舞吗？
1: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2: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3: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4: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5: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心意推荐的一首《捉泥鳅》。

好的，我们的网友福瑞玉烟芳推荐了一首《窗外》，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天黑》。80后爱上养歌推荐的是《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金生源推荐了一首《我很快乐》。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味觉推荐的一首《玻璃》。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

0: 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阴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啊，我想招工。
0: 您是哪里招聘什么岗位呢？
1: 我是北汉的一个水泥砖厂。想招一个会开叉车的工人。
0: 嗯，
1: 咱们是每天工资180，中午管饭，到远的呢也可以提供住宿。
0: 嗯，
1: 年龄要求在60岁以下。
0: 嗯，
1: 电话是188。
0: 嗯。
1: 3177。
0: 嗯。
1: 7712。
0: 18831777712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呢是北汉的一个水泥砖厂招聘会开叉车的工人，每天工资是180元，中午管吃，要求60岁以下。如果说离这比较远呢，可以提供住宿。联系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城北的。
0: 城
1: 北个铸件厂。
0: 嗯。
1: 招零工一名，男的，要求是55到60之间吧。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160。
0: 嗯，每天是160元。嗯。
1: 外地的优先啊。
0: 嗯，好的。
1: 电话是151。
0: 嗯。
1: 317。
0: 嗯。
1: 33888。
0: 151-317-33888，对吗？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个铸件厂招聘零工，要求55到60岁的男性，每天工资大概是160元，包吃住，外地人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17-33888，151-317-33888。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哦，你好。
1: 我叫几名雅虎汉工。
0: 雅虎汉工是吗？
1: 对。
0: 嗯。
1: 叫若干名小工。
0: 嗯，还有小工。
1: 嗯，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1: 地点在人群市里干活。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招聘雅虎汉工和小工，工作地点是在市里，工资大概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狗没太学更机。
0: 嗯。
1: 有一点二米的。
0: 嗯。
1: 如果有成套的电拖拉机的也行。
0: 嗯。
1: 二十码的以上。
0: 嗯。
1: 最好是404或者是504。有想卖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的，刚刚刘朋友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的，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楼房出租。
0: 要出租楼房是吗？
1: 对。
0: 哪里的？几楼？
1: 天人家。
0: 啊？
1: 天人家园。
0: 哪里？
1: 天伦家园。
0: 哦，天伦家园的，楼房是吗？
1: 对。
0: 几楼呢？
1: 17楼。
0: 17楼，多大平米呢？
1: 90。
0: 90平米的是吧？拎包入住吗？
1: 拎包入住。
0: 嗯，拎包入住。还有其他需要介绍的吗？
1: 啊？
0: 还有其他需要介绍的吗？
1: 您住吗？给住在这边啊。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0。
0: 嗯。
2: 还有其他需要介绍的吗？
1: 307。
0: 嗯。
1: 后边记不住了。
0: 150-307-83222是您的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天伦家园的楼房，是17楼，9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0-307-83222，150-307-8322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就想，我是说我们工厂有这个加工设备，想找点加工活，这个信息能发吗？
0: 嗯，这个是有盈利的，不能那个发。这位朋友，这有盈利性的是不能发的啊，希望您理解。选其他的平台或者渠道来那个宣传一下吧，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发布一个交付信息。
0: 嗯，您说。
1: 雁林公园南门斜对面造作小锅糊饼，招聘后厨洗锅工。
0: 后厨和洗锅工是吗？
1: 后厨洗锅工。
0: 后厨洗锅工。
1: 对的，一个月工资4000，每个月有提成，半年涨100的工龄。联系电话就是我这个手机尾号2040。
0: 17778862040，您是招聘的是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后厨洗锅工，是这意思吧？

0: 对的，是一个饭店是吗？对的，饭店。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好的，刚刚是一个饭店招聘后厨洗锅工，工资是4000，有提成，而且有工龄工资，也有会长工龄工资啊。联系电话是1778862040177886224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求职一份工作。
0: 嗯，你想找什么工作呢？
1: 求职一份那个二保汉的工作。
0: 嗯，二保汉的工作。
1: 嗯，还有驾驶本，带一驾驶本也会开车。
0: 嗯。
1: 嗯，我的联系电话是190。
0: 嗯。
1: 3087。
0: 嗯。
1: 6240。
0: 190-3087-6240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二保汉的工作或者是开车的工作，有 C 一本，联系电话是190-3087-6240 190-3087-6240。

0: 儿女为家做。好，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想招一名那个下一本司机。
0: 嗯。
1: 开四年。
0: 嗯。
1: 那个我在西环昌运物流园78号。
0: 嗯，您是物流是吧？
1: 工资6500。
0: 嗯。
1: 有干过3年以上的优先。
0: 嗯。
1: 岁数在25岁到45岁之间。
0: 嗯。
1: 嗯。还是能干有体力的好。
0: 好的。
1: 好，
0: 电话您说一下。
1: 电话155-307-5023。
0: 155-307-502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呢是物流招聘 C 本司机，开4米2的车，要求25到45岁之间，最好是3年以上的有3年以上经验的优先，工资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55-307-5032，155-307-50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饭店招那个什么呢？
0: 后厨洗锅工是吧？啊，它是一个小锅，这个是好像是一个糊饼店啊。
1: 啊，
0: 这个您记一下吧，好吧？
1: 哎，好了好了。
0: 177。
1: 哎。
0: 177后面是7886。
1: 7886。
0: 最后四位数字是2040。
1: 哎，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哎，好嘞，
0: 好，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招几名丫鬟工。
0: 嗯。
1: 招小工若干名。
0: 嗯。
1: 小工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招聘雅呼韩工和小工，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

0: 好，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周某。
0: 啊，你是哪里呢？
1: 我是这个发泡水泥板板厂。
0: 水泥。
1: 找这个男女工。
0: 嗯。
1: 嗯，会骑电动三轮是能干这个活，然后具体怎么干，在电话联系吧。
0: 嗯。
1: 嗯，工资是170一天。
0: 嗯。
1: 然后，免费提供食宿。
0: 嗯。
1: 然后工资越结，
0: 也就是包吃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地址在北汉乡后边庄。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3343399191。
0: 13343399191，您是北汉乡后边庄的一个水泥板厂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北汉乡后边庄的水泥板厂招聘男女工，每天工资大概是170元，包吃住，工资是月结，联系电话是13343379191，13343379191。

0: 啊，对，还有吉他，
1: 还有一个吉他，
0: 嗯，还有什么？没有了吗？嗯，
1: 电话的是这个电话啊，
0: 1926332-7381是吧？

0: 下脚步。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一块大房木屋头，两根铁丝绳，还有那个什么，有个吉他，还有个电烤炊烟。电话是192-633-2731。
0: 您是要出售方木头还有铁丝绳是吗？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售方木头、铁丝绳、吉他，那联系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

好的，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再有就是提示大家的是，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西安钢铁市场，
0: 嗯，
1: 龙腾彩钢，招工人，车间工人，
0: 嗯，
1: 35名，
0: 嗯，
1: 年龄在35到50之间的吧，
0: 嗯，
1: 一天180，
0: 嗯，
1: 中午管饭，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6-3079-5979，
0: 156-3079-5979是吗？
1: 对，我这是彩钢厂啊。
0: 嗯、彩钢厂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要男工啊。
0: 嗯，要求男性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
0: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彩钢厂招聘车间工人，要求35到50岁的男性，每天工资大概是180元，中午管吃，联系电话是156-3079-5979，156-3079-5979。没有人问我累不累。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哦，你好。
2: 我招丫鬟工。
0: 嗯。
2: 三个。
0: 嗯。
2: 小工若干名。
0: 嗯。
2: 小工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2: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吗？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汉工3名，还有小工若干名，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想问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0: 这现在这首歌吗？
1: 对，
0: 乌兰巴托的夜。
1: 夜是吧？
0: 对，乌兰巴托的夜。
1: 好了，知道这个歌。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嗯。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艺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

0: 村长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渤海西区社区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音乐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28日，任秋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为市民带来一场红色视听盛宴。文艺汇演在红歌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祖国、英雄赞歌、五星红旗、红梅赞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家国山河，缅怀时代英雄，诉说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退役军人合唱队登台献唱《社会主义好》，歌声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充分展现出退役军人不忘初心、听党指挥、永葆忠诚担当的军人本色。压轴环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带来歌唱祖国、走向复兴，昂扬奋进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台下观众情不自禁起身跟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汇演汇聚7支本土优秀志愿文艺队伍，全员唱响经典红色曲目，以质朴真挚的表演传递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展现了我市志愿者积极向上、红心向党的良好精神风貌。表演者高桂林：
5: 我这一次参加演出的节目是走向复兴，在红色经典的熏陶下，大家进一步的感悟到伟大的建党精神，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今后呢，我将主动投身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使命。
4: 任秋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团长刘素娟：
6: 这次参加演唱的星火团等7个志愿团队都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志愿者，我们用唱响红歌送党安的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一步，联合会将持续整合文艺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宣讲等文明实践活动，凝聚志愿力量，助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6月26日，渤海西区社区在辖区多功能厅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音乐会，社区文艺团队、党员代表、居民群众齐聚。

0: 现场以红色旋律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本次音乐会分为红歌演唱、乐器演奏两大篇章，红梅赞、绣红旗等经典红歌婉转深情，致敬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与不屈风骨。珊瑚颂、红湖水浪打浪、歌唱祖国等乐器演奏轮番上演，动人的旋律饱含浓浓家国情怀，赢得阵阵掌声。压轴曲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嘹亮，现场观众纷纷自发合唱，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整场演出红色氛围浓厚，感染力十足，党员群众在经典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社区居民苏立山：
1: 今天这场红歌音乐会太有意义了，红梅赞、军钢之夜，这些老歌听得我们心潮澎湃，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红色气氛淋漓，齐聚一堂，特别暖心。
0: 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2: 本次红歌音乐会以红色旋律庆祝建党105周年，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精神，红歌凝聚民心，拉近党群距离。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活动，把党建工作融入居民生活，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体居民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借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9: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0: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1: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2: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3: 太好了，
14: 太好了！
5: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 智能

0: 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2: 不分？
7: 分
2: 不分？
7: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8: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8: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程咬金和尤俊达来到杨林的大营外讨敌就阵，老杨林带领众将到营门外料队。杨林问何人出战，12家太保都不敢出征，惊动铁枪将来会儿。王爷，待卑职出阵擒敌。靠山王点头，好，你要多加小心，不劳王爷嘱咐。他一弓当马，往前撞，和程咬金一碰面，咯噔，各自扣灯。来会儿，德胜沟鸟船摘下大铁枪，高声顿喝：抬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敢找王爷来要黄杠，摸摸你还有命吗，小子？胆子小了我也不敢来，你叫什么东西？住嘴！你家将军叫，来会儿人称铁枪将。好了。

0: 马吧，小贼！老成一催马就冲过来了，他扳斧头，献斧转，说了声点，三棱套甲锥直奔来虎尔的眼睛扎了过来。来虎尔急忙用枪啪往外一挂，还没等挂着呢，老成一变招，斧头朝下劈脑袋呀。来虎尔用枪一合，老成跟着顺着枪杆左削右削，来虎尔吓一跳，这斧这么快啊，左躲右闪。突然老成一变招，横着一斧子朝着来虎尔的太阳穴唰就劈下来了，掏耳朵。来虎尔锁梗藏头一弓箭，稍微慢一点，就听着砰的一声，把盔顶给削掉了。来虎尔的法箍一崩啊，头发就披散下来了，二马错蹬。老成抡斧子来个海底捞月，说了声抹呀，来虎尔的马脑袋被抹下来，死马哭丘趴下，来虎尔掉在地上，当场众人无不吃惊啊。来虎尔败下阵来，再求程咬金，战马一打旋，指名点姓骂老儿杨林赶快出来呀。这一下子隋朝将官更不敢出战了，老杨林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响马斧子招数特别，可是看他基本功不扎实，本领是平常，他是来个先下手为强啊。可是我若出马赢了他，不足为奇是正常的，要是不留神他把我的马脑袋给抹了，那可糟了，我这匹宝马良驹千两黄金不换呢、啊、要一个不留神把马给抹了，那可不上算啊。我再被他给打败了，将来我还怎么统领三军？众将官，扎，给我围上去！干嘛？有一拥而上，两个响马人单势孤。一声令下呀，再看弓箭手在外围，众将在里围。干嘛预备弓箭手啊？防止俩人逃跑，如果跑了，好开弓射箭。所有的将官呼上去了，你一刀我一枪，十二家太保也上去了，这回程咬金可麻爪了，他那几招使不上了，弄得手忙脚乱呢、啊。尤俊达和六太保杨明远交手了，尤俊达这个人呢，有心计有心眼儿，功夫可一般，没走三个回合就被杨明远走马活擒。程咬金一个失神，捧被薛亮用枪扎在了腿上，疼得他哎呀一声翻身落马。左右校尉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两人捆上。这时杨林传令收兵重新升帐。就在这么个功夫，秦琼回到大营，一看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祸遭擒，心里急坏了，当着这么多军卒也没法讲话，只是暗暗着急，下了马进帐，抬头一看，老杨林高坐虎皮交椅上，众人列立两厢，秦琼上前施礼，卑职参见王家千岁。
1: 罢了，
0: 锦京之事可禀明你母亲，夜已禀过。
1: 好，
0: 站在一旁看老夫审问响马。卑职斗胆，请问是哪里的响马？
1: 哦，是截黄冈的响马，今天竟自投罗网来了。
0: 如今响马已经拿货，你的差事啊，就可以了结了。
1: 是。
0: 杨林一抬头，然而呢？

0: 把两个响马押上来。
1: 是。
2: 校尉出去时间不大，架着程咬金进来了。程咬金的腿上受伤了，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可是他毫无惧色，晃着脑袋一边走，嘴还不老实，哼，不就是见老儿

在后边跟着，跪跪跪跪跪下。丁丁推推搡搡叫程咬金跪下，程咬金火了，一晃身子抬起腿来奔个当兵的，汤就一脚。这个当兵的也没有准备，被踹的噔噔噔扑秋，不但一个坐墩还打六滚儿。程咬金说，你们都什么东西呀、啊、杨林呐、啊、你不够个人物，你不敢单打独斗，像狗一样一拥而上把爷爷抓住，嘿嘿，你不算英雄，今天你没出战算你便宜，要不然轻者把你的马抹了，重者我把你劈了。谁敢在杨林面前连喊带叫啊，程咬金这通骂呀，他没完没了的喊，即被你抓住，傻瓜存留，任凭你发落，皱着眉头不是好汉呐。杨林被他气糊涂了，这个东西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呀把他推出去砍了。程咬金一听乐了，好啊，这多干脆呀，走啊，一扭头腾腾腾他往外走。两旁战将嘴不说都暗暗的佩服，这响马真是条汉子，可在一旁急坏了秦琼，干搓手没有办法。校尉们把这两人推出辕门外，刽子手捧着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静等斩令一到就开刀了。秦琼心里不好受啊，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什么都有了。我秦琼一辈子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了程咬金染面秃须炸登州，为了朋友我烧了龙票，本来是想把这场事儿给平了，没想到程咬金为了我领着尤俊达再闹隋朝大营，眼看我这两个好朋友就没命了，我怎么办？他们俩要死我也甭活了。我有个小小绰号叫交友似梦长，那么这两人是我朋友，我眼看着被杀我不救，又是为我死，我算什么似梦长？天下人都得骂我，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靠山丸伸手从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呐，传令开刀，往下一递，校尉接过斩令转身要走。这下秦琼真着急了，急忙上前，王爷且慢呐，不能杀。嗯，杨林就是一愣啊，心想秦琼在我面前多在说话都不慌不忙的，今天怎么这么大动静啊？哦，真急了。嗯，杀这两个人你急什么呢？秦琼，怎么杀不得吗？莫不是你跟响马有什么牵连？秦琼听了心呢、啊、本就提到嗓子眼了，又一想，别介，我得沉得住气。哎呀，王爷，我与他们素不相识，更谈不到什么牵连。那你为什么不叫杀呢？请问王爷，我多嘴了，你可知这两个人结黄杠，他们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啊？程达尤金，嗨，那是真名是假名啊？同党有多少啊？黄杠这些国币躺银藏在何处？为什么结了那么多银子还二次找上门呢？他是为什么呢？这个本王没有问。是啊，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可后患无穷啊。

0: 俩怎么能后患无穷呢？你想啊，你老人家把他们斩了挺痛快，等您带兵一走，他的余党能完吗？他们要把山东必闹个翻天地覆，这不是嫁祸给地方吗？杨林闻听点点头，对呀，还是老夫太粗心了，不能这样草草问斩。那么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依我之见，不如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地方历城县审问，揪出他们的同案犯，找出他们的巢穴以及黄杠龙一贡要隐藏的地点，到那时候问清了，找回黄杠和贡一，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他们要是不招呢？你看那个响马多豪横啊！王爷，常言说得好，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人都是肉长的，怕动刑啊。你老人家马上要进京，来不及审问，再说咱这不是审问案子的地方。有理。杨林嘴没说，心里琢磨，我是带兵打仗的，镇守沿海登州，是啊，没事我审案子玩，他地方官文官干什么呢？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吧。好，叫历城县知县来见我。
1: 是。
0: 历城县知县在哪儿呢？刚才在大帐内，因为程咬金在外边骂阵，老杨林出去抓香马，这些官员都在外边站着呢。命令一传出，历城县知县蔡有德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参见王家千岁。蔡知县，你把响马押回你的衙门，要三推六问，审问清楚，把口供报与我知。尊王谕。说心里话，他不愿意接这个案子，这么大的案子，是全国通缉的大案，我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我敢惹谁呀？但是王爷的令下，不能不答应。杨林转身告诉堂弟，你们暂且回到衙门去，等我从京城回来再做处理。堂弟点头，秦琼心想，这回我两个兄弟的命可就有缓了，只要押到历城县，我马上跟我的兄弟们说，想办法救出程咬金、尤俊达。堂弟蔡知县辞别了杨林，退出来，这阵程咬金在外边还骂呢，怎么着，快点动手啊，别耗着，早晚不都这么回事吗？历城知县也不理他，叫手下人准备车辆，要押解两个响马，都准备好了。知县来到程咬金的近前，哎，姓程的，你跟我走一趟。程咬金一看这个人，纱帽蓝袍，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历城县的知县。哦，我知道了，你叫蔡有德，你来干什么？请二位好汉到碧衙谈一谈。程咬金才精明呢，看来我死不了了，这准是秦二哥在里头帮忙了。好，叫我走可不成，我这腿呀，叫那小子给我扎伤了，你预备好车辆，得请我上去。哎，好好好，有人过来把老程给架到车上，第二辆车是尤俊达。再看出了一哨人马，刀出鞘，弓上弦，围着两着车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程咬金说，别忙，哎，别走，劳你们驾。

我的马匹和军刃给拴在车后头。官兵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要马匹兵刃干嘛？还要跑是怎么着？哎，反正这案子我明白，早晚也得死，我死之后把斧子给我捆在一块儿一埋，你们马肉一吃，就如同我把它骑着走了。哎，你们要不由着我的话去做，这车你们别走啊，我可要咕噜下去了。蔡有德说，行，由着他由着他。有人把两人的兵刃和马匹拴在车后头，车把是一摇鞭子，这车往北下去了。沿路惊动老百姓啊，纷纷跑来看热闹，霎时间两旁聚的人山人海。再看程咬金在车上面无惧色，咧着嘴，大眼珠子叽了咕噜，他逛景呢。大伙一看，没有不夸赞的，嗯，这位是好样的，有胆子。程咬金正卖狂呢，嗯，发现西边人群的有两个人，是两个老道，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哟，我的两个哥哥在着呢，嗯，没事，死不了，嘿嘿，我有救了。可这阵儿谁也不敢救啊，而是两个老道在这探听虚实，看看程咬金是不是滚不了热糖把我们都咬出来了。如果这个家伙嘴大舌长胡说八道，把我们在贾柳楼结盟的事儿一说，我们这波人可一个跑不了，我得提前做准备啊。所以这边车辆一动，后边有盯梢的跟踪的，霎时间来到衙门门口，官兵把老程和尤俊达从车上架下来，进了衙门，暂时先压在班房。瞧热闹人呢，都在衙门外头拥拥挤挤，等着看过堂。那个年代，过堂申堂问案呐，衙门口都开着，允许你看，但是不许进来。大家等着瞧热闹吧。再说知县来到了书房，赶紧的静静面喝了口水，吩咐来人呐，把四个班头叫来。四个班头谁呀？樊虎、连明等哥四个呀。有人说，太爷他们没在这，上秦二爷家办寿去了，还没回来。可恶的东西，升堂。当当当，点声一响，知县升堂了。三班衙役两旁站立，威武。大堂下边说了一根晃绳，拦住看热闹的，都想看看响马什么模样，能不能滚过热堂。知县啪一拍他的惊堂木，带响马，走，一会儿的功夫把两个人给押上来。来到大堂上，程咬金往那一站，两旁的差人不让，跪，快点。程咬金说，干什么？跪下，没那事儿。我说，县官啊，我在杨林呢，都没跪，我能给你跪吗？知县一下，嗨，我先顺着他，待会儿要问什么说什么，少麻烦。跪不跪能怎么的呀？他不跪，我这边不强迫他，老百姓一看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这么着吧。他腿上受伤了，给他搬把椅子，腿上带伤了叫他坐下。当差的挺有意思，搬两把，尤俊达也借光了，也坐下了。你慢慢说吧。慢慢说。不行，我还有事儿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哎呀，我渴了，能不能来两碗燕茶喝呀？喝完了叫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不过得给我松绑啊，我不跑，我自己来的。知县没有办法，先给程咬金把脚镣子砸上，然后

0: 松开了绑绳，戴上手铐子。蔡知县说：“我这盖碗茶，续点水，拿过去给他喝。”程咬金说：“嗯，这还顺点气儿。这个茶我不白喝，待会儿叫我说什么，我说什么。”瞧热闹的一看，嘿，这样打官司还是头一回呢，还有座还喝茶，听他怎么讲。曹德说：“你茶也喝了，该说说了啊，你爱听什么？我就想问，黄杠龙一供放在哪了？回头我带人取赃。”这知县心里琢磨，在起赃的时候我趁火打劫也可以捞一把，这叫过手三分肥。好，响马，你到底把黄杠和龙一共藏在哪儿了？程咬金一乐，我说相官哎，冲你对这么好，我呀全告诉你。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这个午后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路同行。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30号，多云转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最高的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七月第一天，七月一号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好，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 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省邢台市啊限行呢两个尾号，并且呢是同步限行。周一到周五限行尾号是分别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二和七，周二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的是五和零，周五限行一和六。河北省其他城市目前都不限号。 再来关注全省更新的最新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迁西支线唐山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会在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呢印发了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1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治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29号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29号14时，这一次地震因受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投产发电，也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天津发布公积金的新政策，缴存职工呢，在市行政区域之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7月1号开始呢，昆明公交集团将会新开7条绿色通道服务专线，免足当地以及绿道沿线的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那今天呢，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和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内容啊。昨天呢，国务院发布了通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呢也提出来，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教育基础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另外呢，有一些方面希望家长呢不要担心，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的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完善残疾儿童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难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硕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6月30号呢，现货黄金价格跳水大跌，击穿了4000美元关口之后，持续下挫到了3960美元附近，日内跌超50美元，较年内高点已经跌超1600美元。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从明天开始呢有一些新的规章和政策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7月1号起施行， 那其中呢规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文化传统，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在明天起实行。那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且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呢，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是患有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且享有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在明天开始呢也将会实行，明确在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一些社会救助对象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且呢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施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是人员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对象。
1: 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把目光呢聚焦河北天气。今天呢包括明天河北全省有雷阵雨，其中呢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7月2号到3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35度。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平安出行啊，和您分享到的案例，我们以案来说法。 2026年5月29号 浙江宁波上午8点26分许， 一辆红色小车呢行驶到路口右转之后无视直行箭头指示，立即向左横过了车身，并且压实线强行横穿道路，将对向两条车道的车流逼停，又与非机动车道之内一辆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呢最后造成两车受损，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受伤。交警调查认定， 红车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负全部责任，并且呢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在这里呢给广大的朋友提个醒，驾车上路应当呢按照交通标志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实线不得跨越，转弯呢我们要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先行。 同时呢也借此啊提示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亮仔，我到了啊！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10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哎，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4: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那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1: 谢谢警察同志。
4: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那我就先撤了啊。
4: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20.99万元起，带着满血华为的启境 GT7 上市了。有人问，这预算不买小米速七，买它干什么？小米速七啊，可没有行业顶尖的驾驶辅助能力，也没有这么动感的列装的姿态。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启境 GT7， 并且呢教您如何去选购。先来说说结论啊，这款车呢特别适合单身贵族或者是小两口，追求一个人爽开可以选它。有很多人乘坐或者是家用需求的话，最好呢还是看看别的车，或者是等等后面的启境 GX7 啊，这也是实打实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到满血华为智能化，首推的就是23.99万元的一个版本，比标准版呢贵了3万块钱，智驾硬件增加到了36个，关键是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固态的激光雷达，比标准版的舱内激光

光视觉强太多了，并且呢，它也是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冗余，等法规开放了，系统升级就能够用了。而且呢，这个版本据我们所知，它还新增了电吸门、主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带座椅按摩以及电动腿托。平时呢，您开车开累了，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放松一下。其实呢，它的标准版啊，还有就是相对来说贵30000块钱的这个版本，都配备了86度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70千米。另外呢，它的超长续航以及更高的两个三电机四驱型号，配备了102.8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900千米。如果呢，您的预算非常的充裕啊，对操控和性能呢有要求，直接呢就去上29.99万元的三电机四驱版。这个版本呢，精髓就在于三电机带来的动力和操控体验，2.98秒破百，而且呢圆规掉头、极限转弯等等，对爆胎、防失稳还有限滑能力也有非常好的帮助。那这个版本呢，也有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可以让副驾乘客有更好的舒适性的体验。这台车本来呢就标配的是双腔空悬、电控减震和四活塞卡钳，再结合广汽的底盘调教和华为的 XMC 数字底盘，绝对能够让您开到爽。但问题呢，就是这台车它的技能点啊，几乎全部点在了底盘操控和智能化上，在实用性上呢，其实是有所取舍的。它的优点就是空间很大，215升的前备箱，647升的后备箱，最大可以扩展至1606升，装载能力呢非常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列装的旅行车来说，GT7全系没有给后排的这种配备啊一个舒适性的配置，也没有那种加热通风的按摩，没有腿托，也没有车载冰箱，这一点呢是稍微有一些遗憾的。虽然说它支持的是6000瓦的外放电，但是呢，后备箱只有12伏的电源接口。想用大功率电器，你只能在车外充电口去转接供电。如果呢，你是负重的一个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有长途出行需求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呢不太适合你。GT7 它一直号称是天生玩家，这个玩乐属性呢比较强，顾玩不顾家。那如果呢你对空间和舒适性其实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们觉得呢下半年推出的大5座的 SUV 启境 GX7 或许呢更适合您。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的爱车讲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汽车发出的几个信号，说明电瓶该换了的问题。早上呀，有的时候我们赶着上班啊，当你优雅地坐进车里的时候，按下启动键，结果车子突然发出了哒哒哒哒的声音，你这个时候可能满脑子的问号，但是车子表现得非常的无力。那这个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发动机坏了，是不是我的车要报废了，是不是我的钱包又要遭殃了。其实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老司机啊就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不是车不想走，而是电瓶这个幕后的老员工他快干不动了。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啊，电瓶快不行了到底会有哪些前兆。正常呢，我们车子启动啊应该是轰一下然后走你，但是电瓶老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哒哒哒或者是哒哒啊，要么就是你再按一次同样的问题，你就会觉得它启动不了。如果呢你发现车子以前吧一把就点着，现在呢要打两三次才启动，或者是启动声音呢明显发闷发虚，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人被硬拽起来上班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说明电瓶的电力啊它不够了。电瓶呢不是只要有电就行，它还能够在启动瞬间呢猛地放出一大股的电流，就像你手机还有20%的电，但是一开相机，一开导航，一开游戏，直接黑屏关机。它不是没电了，而是扛不住大

活了。有些车呢，启动的时候它会发出这种啊哒哒哒或者是咔咔咔的声音，这不是车在给你打节拍，也不是说发动机呢在舒畅，这通常就是电瓶电压不够，启动机呢想干活，但是电瓶只能给了它半碗饭。如果偶尔一次，可能呢只是天气冷，车停久了，但是如果经常这样，尤其是天气不冷也这样，那么我觉得大概率啊，这个电瓶呢就已经进入到退休倒计时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在脑海当中敲一个警钟。另外呢，当我们的这个爱车电瓶不行之前啊，你会发现灯光它也不一样。晚上开车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灯好像变暗了，仪表盘的灯呢也没有以前那么亮了，一踩油门灯又亮一点，这个呢就很像是这个家电里电压不稳一样，电饭锅一开灯泡就跟着一哆嗦。正常情况之下呢，车子怠速的时候发电机输出没有那么猛，电瓶帮忙稳住电压。可如果呢电瓶老了，它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蓄水池一样，水压稳不住了，于是呢灯光就开始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不知道的还以为车在搞氛围灯。另外呢就是车窗变慢啊，中控重启的问题。电瓶状态差，最先受委屈的不一定是发动机，也很可能是车里的电子设备。你比如说我们的车窗啊，升降它变慢了，像是在做拉伸一样，中控屏呢突然间黑屏重启，像手机死机了一般。喇叭声音呢变小，原来是八，现在是噗啊。遥控钥匙呢距离变短，非得走到车跟前才有反应，或者是自动启停功能突然间它就不工作了。以上呢其实啊有的朋友呢会认为自己的车机坏了，钥匙坏了，喇叭坏了，其实可能是电瓶在默默地告诉你别找了，是我虚了。仪表盘上呢，如果出现了一个小电池的图标，您别装看不见，它不是装饰，也不是系统心情不好。这个灯亮起的时候，说明啊，车辆检测到电瓶或者是系统电有异常。不过呢，注意一下，电瓶灯亮了，不一定百分百是电瓶坏了，它可能是发电机、皮带、线路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电瓶负责存电，发电机呢负责发电，一个像水桶，一个像水龙头。水不够呢，可能是桶漏了，也可能是水龙头坏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电瓶灯亮了，正确操作不是拍一拍仪表盘，而是尽快检测。健康电瓶呢就像是会存钱的人，车停几天也还能撑得住。老化电瓶呢就像是月光族，今天冲进去明天就没了。如果呢你的车停一两天就打不着火，排除忘关灯或者是行车记录仪长电、加装设备偷电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要怀疑一下电瓶存不住电了。尤其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今天我们搭电启动成功了，或者是开了半个小时啊，感觉好像车子好了，第二天又趴窝了，其实这不是偶尔的低血糖，而是身体真的虚了。电瓶鼓包、漏液、腐蚀，这也不是前兆，是警报。我们可以打开机舱看看电瓶，如果发现外壳鼓起来了，或者是有液体渗漏，接线柱周围呢有白色、绿色、蓝绿色的粉末，或者是闻到了臭鸡蛋的味道，您别犹豫，赶紧处理。而且呢，就是电瓶鼓包呀，它就像是罐头胀气一样，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吃了。漏液和异味呢更加危险，因为电瓶液它有腐蚀性，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周边的零件。这个阶段呢，就别想着再撑一撑了，电瓶都鼓成这个河豚了，你还让它加班，多少呢有点不近人情。就是呢，平时我们的电瓶啊，它是有寿命的。普通汽车的电瓶一般能用。

2到5年，用车习惯好，环境温和，可能久一点。经常短途长期停放或者是熄火之后呢，您习惯听听歌啊，夏天暴晒，冬天低温，这个寿命呢就会缩。

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自查自己的爱车电瓶有没有电，需不需要我换它了呢？请您记住几个信号。第一，启动变慢，要打好几次才能打着火，那么这个电瓶的放电能力在下降。启动的时候哒哒哒的响，可能是电压不足。怠速灯光变暗的话，可能是供电不稳。中控重启，车窗变慢，可能是电压波动。电瓶灯亮，可能是电瓶或者是充电系统异常。停一天或者是两天呢，就亏电了，可能是电瓶存不住电。鼓包漏液异味，我们应该尽快的更换。最实用的一句话就是启动费劲，再加上灯光变暗，再加上电瓶用了三年以上，就等于赶紧检测。在文章的最后呢，也温馨提示各位一句大实话，就是电瓶坏了最烦人的呀，不是换电瓶花几百块钱，最烦人的是它坏的特别会挑时间，因为它不见得是你一定有空的时候它才坏，它可能在你赶飞机的时候坏，可能呢在地下车库坏，在你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坏，或者是在你相亲对象刚刚上车的时候坏了，到时候你按下启动键，车子只会回你一句哒哒哒哒。所以千万姐别等这个车呢彻底打不着火了才想起来我要换电瓶，平时我们可以多留意一下启动的声音、灯光的亮度、电子设备反应，车子一旦开启困难，那么多半呢不是它矫情，而是电瓶真的累了。电瓶不会说话，但是呢它会用自己的声音告诉你，老板我真的想退休了。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哎，有哪些信号提示我们爱车的电瓶该换掉了。既然聊到了电瓶呢，有朋友啊就在后台呢留言了一个问题，说装了车载逆变器会不会把电瓶搞坏。哎，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就问得特别好，因为90%的人都想错了。现在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买个逆变器啊装在车上。有些人呢停车之后插上逆变器，开空调、开灯、给笔记本充电，一用呢就是几个小时，结果第二天车打不着火了。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熄火状态之下持续用电，电瓶在持续放电却得不到补充，就像水桶一直往外漏水一样，却没有人给它加水。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用逆变器之前，您可以先启动车辆，让发电机供电，减轻电瓶负担。有的逆变器呢它能够支持200瓦，但是你却硬插了一个300瓦的电热壶，结果不是烧保险丝就是电瓶过热冒烟，轻则跳闸，重则烧线路。所以呢你以为逆变器问题，其实是电瓶吃的太多，伤的是车的供电系统。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在使用逆变器的过程当中，不要让它带动超过它标称功率的设备，更不能长时间的满载使用。有些逆变器呢哪怕是没用它也会待机投电，时间长了车就亏电了，尤其是夜里停车，这个逆变器呢还会再插着，第二天一早上这个车钥匙一拧打不着火。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完逆变器你记得关掉或者是拔掉，最好呢选带开关的一键断电的那种。还有的朋友呢在使用逆变器的过程当中会用错电压，这个呢就不是伤电瓶了，而是秒烧设备，轻则烧保险，重则呢就是逆变器的主板，甚至造成电路的短路，那这个锅呢电瓶肯定是不会替您背的，全是人搞错了。正确做法就是，12伏的车你用12伏的逆变器，24伏的货车我们用24伏的，你千万不要搞混。所以真正会伤电瓶的是错误的操作方式，而不是逆变器它本身。
您呢要是

是真的担心车的电瓶受伤，我们可以记住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启动之后我们再使用，别熄火再带电器。另外呢，在使用车载逆变器的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超功率带电器，什么都往上插会炸掉的。用完呢也记得拔掉它，别夜里偷你的电。再有一个呀，就是电压一定别搞错了，12伏和24伏的不能够乱配。另外呢，要提醒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比如说喜欢车上泡茶热饭的，建议大家最好呢选择高功率的逆变器，你别硬带普通款。经常停车不熄火用电，建议大家呢发动机别断，逆变器才能够持久的不伤电瓶。晚上拍视频摆摊或者是露营的，建议大家用完记得断电，否则早上车打不着，你别怪电瓶。还有就是电瓶3年以上没换了，建议大家使用前呢先测测电压，老电瓶本身就特别容易亏电。

捏便器呢，它本身不是坏的东西啊，确实给很多的朋友呢带来了便利，但是呢它是吃电的，如果你不控制它的胃口，电瓶再好也会扛不住。只要我们合理的使用，它就是随车的电站，如果呢您胡乱的使用，它可能就会变成电瓶的杀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实实在在的分享到了很多和电瓶有关的这种小知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合理的使用您的爱车，并且呢有效的去保护自己的爱车电瓶，让我们共同努力啊。如果呢您对我们分享的汽车的小知识呢感兴趣，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103.4 来听一听的哥的姐跟我来，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干货知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五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 FM 103.4 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各位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发布一个招聘启事。
0: 嗯。
1: 华游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保洁服务员。护理员要求年龄25至55岁，工资3000至6000。服务员要求60岁以内，工资3000。主要负责看护自理的老人。保洁，年龄60岁以内，工资2380。然后电话是27103750。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华游养老康复中心要招聘护理员，年龄25到55岁，月薪3到6000。另外招聘服务员、保洁员，保洁员工资每个月2380元。那具体情况呢，大家来咨询27103750，27103750。

半，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

0: 时觉得这门没关严，一样的经典。
1: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

0: 给我一点。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你来说。
2: 我有一个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100多马力，带农具，最好最好是东方红，他另外出售一辆小拖拉机，25马力的，在袍子，80新，但是袍子，估价4000块钱吧。联系电话15178095啊。
1: 嗯，好的，再见。
2: 谢谢啊，因为。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来说，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拿津贴找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是2400，管2顿饭。当过保安的优先。嗯，电话是183-3070-9629。
0: 嗯，刚才您说您是万达津贴对吧？
1: 对。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万达津街要招聘60岁左右的保安员，有经验者优先，每月工资2400。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刚才呢，一位朋友他首先呢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另外呢要出售一个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带刨子，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每天下蹦极，尺寸有1.2米，如果有秤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

0: 20码里以上，最好是40或者是50的。有开不着的想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1: 好的，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要求呢20马力以上，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华友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 271-0375。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另外呢，出售带刨子的25马力小型拖拉机一个，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要求60岁左右，月薪2400，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我出个5天作业，大型车的，带刨子，带水机，带最好是中锋，雷沃也行啊，雷沃也行啊。我出售啊，在出售个小车了，就是中国洛阳车，原版原漆，8成新啊。
1: 带着一米半的刨子啊，一米半的刨子，有医药啊，大家换联系电话151-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刚才呢，这位先生首先他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他说呢要带刨子粉碎机的，另外呢出售25码力小型拖拉机一个，8成新左右，带1.5米的刨子。那其他的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151-7578095，151-7578095。

巴达今天呢招聘60岁左右的保安，每月工资2400，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华阳养老康复中心呢，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 具体的要求还有薪资，大家电话咨询 271-0375，271-0375。万达金街呢，招聘60岁左右的保安员，每月工资2400，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 求购1.2米选更机，要求呢20码力以上，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3-3276-0693，153-3276-0693。求购1.2米选更机，要求20码力以上， 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1-6693，151-3276-0693。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带刨子、粉碎机，最好是中国洛阳的或者是东方红品牌。另外呢，出售25码力小型拖拉机一个，带1.5米的刨子，大概8成新左右。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有需要您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全天呢，供求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点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分别是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是您的信息服务平台，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华佑养老康复中心要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 271-037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想招一名4.24米。
0: 啊，4.2米。
1: 嗯，据西北吧。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3年以上的年工龄吧。
0: 嗯，
1: 月薪6500。
0: 您是哪里呢？
1: 我是西环苍蝇物流员78。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5530750232。
0: 好的，再见。
1: 哎，
0: 刚才呢西环苍运物流员要招聘开4.2米车的司机，要求25到45岁，有3年以上驾龄，工资6500。电话呢是155-3075-0232，155-3075-0232。
2: 一张没后悔的模样。
0: 万达金街招聘60岁左右的保安，每月工资2400，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

求购 1.2 米旋耕机20马力以上，他说呢成套的也可以，电话是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招聘 4.2 米司机， 要求 25到45岁 之间， 有3年以上 驾龄， 每月工资 6500， 位置是西环仓运物流园， 电话 155-3075-0232， 155-3075-0232。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刚刚才那个一共修购我这个特级这号码给我是？嗯，
1: 幺五幺，
0: 幺五幺，
1: 七五七幺，
0: 哎，幺五幺的，
1: 七五七幺，八零九五，这不就是您自己的号吗？
0: 啊，
1: 这不就是您自己的号吗？这位朋友，
0: 我这号，我就是那个卖特级这个，
1: 出售拖拉机的呀。
0: 那个卖的，他要的是1.2米旋耕机，您说的是这个吗？这位朋友，他要的是1.2米的旋耕机，您看看是这个电话吗？那个卖的，我知道他要的是1.2米旋耕机，咱们说的是一回事吗？他要的什么？1.2米的旋耕机。
1: 我是个算个，我算个机啊，也是有三个机啊。啊，我知道，他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您有是吗？我是1米8的。他要的是1.2米的。哦，
0: 要哈姆达的。
1: 嗯，对。
0: 啊，不行。
1: 嗯，好。
0: 他要特级不行。<笑>他说了要1.2米的旋耕机，
1: 您这不合适啊，这位朋友。
0: 他不原来特级一块要吗？
1: 但是您这个旋耕机的尺寸不是不合适吗？
0: 行，我再出售一下得了，再联系一下吧，行吗？
1: 嗯，我把您的信息再重复一遍啊，再见。
0: 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求呢带刨子、粉碎机，最好是中国洛阳或者是东方红品牌。另外呢，要出售25马力小型拖拉机，带一。

1.5米袍子，大概8成新左右，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西环仓运物流员要招聘开 4.2 米车的司机，要求25到45岁之间，有三年以上驾龄，每月工资6500，电话155-3075-0232 155-3075-0232。

华优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每月的工资是3到6千，年龄25到55岁。另外招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5，2715，2715。万达金街呢招聘的是60岁左右的保安，每月工资2400，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 尾号0693的朋友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 他要求20马力以上， 成套的也可以，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供求热线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我们供求热线呢也会为您架起一座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并且呢这部电话是公益服务性质的，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您放心来拨打。

不要再跟我联系。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刚才呢，尾号9877的朋友呢，他想要出售儿童安全座椅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米的加湿器，都是99成新左右。电话151-3078-9877，151-3078-9877。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我这边是有一个宝宝的安全座椅，需要出售。嗯，
1: 安全座椅，嗯，
0: 九九险没怎么用过，然后还有一个小米的空气加湿器，也是九九险没用过。
1: 嗯，
0: 我电话是15130780877，有。

0: 华阳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 271-0375 271-0375。 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带刨子， 另外呢出售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 1.5米的大概八成新左右， 电话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招聘60岁左右的保安， 每月工资2400， 位置呢是万达金街， 电话 183-3070-9629 183-3070-9629。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两名雅虎汉宫。
1: 雅虎汉宫对吗？对，雅虎汉宫。另外招若干名小工，若干名小工。
2: 工资满意吧？是吗？
1: 这个地址是哪里呀？人就市里。
2: 市区对吧？
1: 对。好的，电话留一下。158
0: 317-7632。嗯，好，明白了，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刚才呢尾号一个6362的朋友，他呢是仁丘市区招聘雅虎汉工人和若干名小工，电话 求购1.2米悬耕机，成套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 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西环苍蝇物流员要招聘4.2米司机，每月工资呢是6500，要求有3年以上驾龄，年龄25到45岁之间，电话155-3075-0232，155-3075-0232。 出售儿童安全座椅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米的加湿器也要出售，都是99诚心，电话151-3078-9877，151-3078-9877。 市区呢招聘雅湖焊工和小工若干名，电化158-3177-6222，158-3177-6222。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

0: 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1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3: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李渊、李叔德，稳如老狗啊！三老啊，李渊就叫李三老。怎么的？天下都打成这个奶奶样了，李渊到现在没有起兵造反呢？不是说李渊没准备，李渊私下准备这么多年了，但是表面上这位呀，仍然在那里张口忠闭口真，他不愿意担一个背主不忠的罪名啊，就是要造反，我也找个好时机，我也得找个好借口啊。所以呢，冲着二儿子李世民一摆手，

行了，这话呀先别提了，回头再说吧。李世民一听什么回头再说，那不成啊。父亲呐、啊，昔日桀纣无道，汤武起而伐之，万世传颂，无人为其不忠啊。是啊，你别忘了，商汤那是夏桀的臣子，那周武王是那商纣王的臣子，夏桀商纣王这两个天子乃是无道昏君呐、啊，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民弱道悬。这个时候商汤周武起而伐之，这叫做革命，革着夏桀的命，革着商纣王的命，万世传颂，老百姓都称赞商汤的贤明，都称赞武王的英勇，没有一个骂他们，没有一个说他们是乱臣贼子的，没有一个说他们不忠的。为什么呢？以有道伐无道啊。父亲呐、啊，您熟读历史，这一点您难道不知道吗？孩儿以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此为天经地义也。天下那就是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啊，从古至今如此啊。他杨广无道，他就该被你推下去，那就该是有道者把他替代了。所以父亲呐、啊，您现在如果登高一呼，一统破碎之山河，那这是整黎民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的汤武之举啊，这是革命的行为啊，哪有什么不忠之言呢？到那个时候，不但大家不说你，反倒一定是应着云集，万民拥戴。父亲，看现在天下形势，机不可失啊，请父亲举大义而不拘小节，如此则天下可定，帝业可成啊。嗯嗯，李渊呢眉头一皱，低头默然不语，思夺了半天。李世民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父亲，这一对眼睛里闪烁着渴望期望的光芒，渴望了半天，渴望出父亲一句话来。嗯嗯，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李世民一听，我白说了，还从长计议呢？李世民刚想开口，咔嚓一声房门被人推开了，又打外面蹭就闯进一个人呐。哎呀，汤公啊，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沉得住气呀、啊、你还从长计议呀、啊、都快把我给急死了，你还不举起大旗待到何时？晚则回矣。把李渊吓一跳，怎么的？父子二人在这里密议呀、啊、这都说的什么话呀？全说的是砍头之罪的话呀。这何人在外面呢？怎么闯进来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护卫怎么不拦着呀？这要是闯进来的是王威高俊雅，焉有我的命在呀？你为那、啊、怎么呢？李渊一瞅进来谁呀？这不是刘文静吗？这不是这刘文静，你怎么跑我这来了？哎，刘文静也是，本来呀李世民把自己带来想要一会儿话说到那个地方了，李世民在告诉李渊，我把刘文静释放出来了。没想到刘文静急脾气，一听李世民苦口婆心掰开揉碎的劝李渊赶紧举起义旗，这李渊还要从长计议。哎呀，这个老头子呀，怎么那么优柔寡断，跟老太太似的啊？不行，蹭他一着急推门而入啊。结果李渊这么一问，他也愣那儿了。耶，李渊指着刘文静看着李世民，二郎，这怎么回事？李世民不管那一套。李世民一乐，父亲，怎么回事？您这不都看到了吗？刘文静被孩儿我私放出监了，我不想关着他了，关他干什么呀？赵仁，这是一个奇才呀，帮着咱们举义旗造反，没有赵仁出谋划策，哪能成啊？所以父亲，孩儿我自作主张，我把他放出来了。
你要觉得不妥，你现在再把它重新关回去，我敢保证从此赵人呢是再也不会为咱们老李家出一谋划一策了。你把他的心给寒了，你一个二郎啊。刘文静这个时候舔了脸也往前一凑，唐皇，我在那监牢里头啊实在是度日如年呐，我在里头一点用没有，把我放出来跟在您身边还可以呀，给您出个馊主意不是，您早晚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吩咐于我不是。我刘文静进监牢这完全是天大的冤枉啊，杨广就因为我跟李密有亲戚关系就把我关押起来，这不正是杨广此人疑心甚大的表现吗？这个皇上就这样，那么有朝一日他万一再想到您唐国公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勾连有往来，那些人再犯错他也会对我一样的对付您呐，抓您一招之错也会把你掐监入狱，现在这个机会就来了呀，这马邑打成这样，杨广能饶了您吗？他正好借题发挥，把您的官职一撸，把这太原的兵权交给王威高君雅，到那时您的羽翼全部给解除了，怎么处罚您怎么对付您，那还不如同掐个小鸡崽子似的吗？李渊心说谁小鸡崽子呀，哎，怎么说话的？刘文静说我这呀话糙理不糙啊，所以唐公啊事到现在了您呢就别演戏了，该反咱就反吧。这就刘文静什么话都敢往外扔，有些话呀不能点破，聪明人是看破不点破呀，点破了那就不叫聪明人了，刘文静就是一个小聪明之人，你说他不聪明那冤杀了他了，但是有的时候过于聪明了，那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领导在那装傻你呀就跟着装，达成你的目的就成了，你非得给领导揭开，一下子把李渊臊个大红脸呢，那他也没办法说别的呀，也不能真正的严肃起来真把这刘文静再掐监入狱呀，那样的话真就寒了刘文静之心了，现在还得用刘文静，但是李渊心里的不舒服啊，对刘文静这样办事这样说话李渊有意见，这种意见现在是小的，这要积累长了那就能够积成大祸呀，未来刘文静落了一个悲惨的下场，为什么呢？那就是这慢慢积的。李渊一皱眉，行了，你们别这么激动，不要着急嘛，现在咱们的兵士还不够，另外还有一点，王威高俊雅这俩小子不暗中还在监视咱们吗？二郎现在先不要那么着急，不过呢你今天说了父亲也把这句话给你撂下，这事可以进行了，你可以暗中先做些安排，只不过千万小心从事，切记授人以柄。哎呦，李世民刘文静一听心花怒放啊，父亲放心，孩儿谨遵教诲。嘿，这俩人高兴了，怎么呢？李渊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我同意举旗起兵，但是呢摆明了默许了俩人计划了，这样一来李世民那就可以尽情放手的大干一番了，所以李世民呢喜形于色呀。李渊往下摆摆手，行了，二郎收起你的笑容啊，我就怕你们这样什么事儿都写在你们脸上啊。二郎还好点儿，我说赵人呐，你这么大年岁的怎么也没个深沉呢啊，这我这门就这样随意的一推就进来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那还是囚徒啊，虽然二郎把你放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给我轻装减刑，
最好平常啊

0: 穿个斗篷，把脑袋给我捂起来，装成二郎的跟班，不许你这一阵子以你的真实面貌出现，以免再被王威高君雅发觉，到那时我可保不了你。
1: 是，不老唐公嘱咐，属下一切都有数。
0: 哼，就你有数。另外，王威高君雅那边的行动咱们也得盯着呀，看看这俩小子现在究竟要把这事儿推到何种地步。李世民说，这方面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呢，尤其是武士约每天都向孩儿我汇报王威的行踪。嗯，这一点武信做得很好啊，幸亏有他在呀，咱们才有大量的金钱，铠甲兵器方面也要仰仗武信，让他最近多多的给咱们做准备呀。孩儿我明白，我马上吩咐。说这武信谁呀？武士约呀。武士约自信。武士约是谁？武士约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武士约未来有个姑娘，那说出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姑娘谁呀？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士约是武则天的爹。武士约他为什么叫武信呢？武信，信是他的字。他乃是滨州文水人，也就是李渊所在这个地方啊，是人家武士约的老家呀。这老武家世代经商，那可以说是当时巨富啊。武士约最早那也是商人，倒个木材呀，卖些砖瓦呀，人家干建筑材料的生意，哎，富可敌国呀。但是武士约却觉得，我光富了我还不贵，因为在古代富贵那是两个词儿，富是有钱，贵是有地位有身份。什么叫贵呀？你只有进入士阶层，你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了，这才叫贵。说句大白话，你有功名了，你当官了，这才叫做贵。你没当官，说我富可敌国，士农工商，你永远是社会的最底层，因为传统中国重农轻商啊，所以你有钱白搭，有钱大家照样瞧不起你。很多有钱之人都想着呀，我怎么能够提高我的身份，由富而贵。武士约就这么一个人呢。武士约这个人才气祥敏，少有大节呀，长大之后性深沉，多大略，人家也爱读书啊，读书读到了终身事迹，就反复研读啊，立志要出人头地。结果后来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咱也说了，大兴东都啊，修宫殿建城池，这都得需要建筑材料啊。武士约一看正好啊，这国家项目啊，能赚大钱呢，赶紧的就往那里运木材，就等于给朝廷啊提供木材，赚了不少钱呢。但是打点当时负责东都营建的越王杨素没打点太好，得罪了杨素，差一点啊被这杨素把他给打监入狱。幸亏这武士约有很多的好朋友，做商人挥金似土，还那句话，交朋友拿这玩意儿撒了很多呀，这些人极力护庇武士约，这才得以免祸呀。武士约一看呢，你看看，我之前为什么想由富而贵呢？为什么老想着当官啊？这官不当不行啊，这官不当，人家当官的就能把你压死，如果我当大官，他怎么着也得忌惮几分呢。所以武士约就更加的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博取功名啊。但怎么博取功名啊？说我也参加科举考试，武士约那两下子也够呛啊，那怎么着才能当官呢？花钱买那也买不了大官啊，另外花钱买的官在这官场之上还是被人瞧不起呀，怎么才能当官？正好这个时候啊，随

阳帝东征高句丽，大规模征兵。吴士约一看，得了，征兵啊，到前线打仗，谋取功名的机会来了呀。我如果在前线打几个大胜仗，那我不就被提拔成官员了吗？干脆呀，我这经营交给别人，弃商从戎，参军入伍。你看吴士约这个魄力不小啊，就在阴阳府做了一名队正，当了队长了。但是吴士约雄心勃勃，来到辽东战场。吴士约本人呢，军事才能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到了战场上了，也打了几次仗，但是呢没有打出太大的脸来。因为本身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都没打出什么脸来，你作为一个小小队长能打出什么脸来呀？没有建立多大的功劳，也就没有被提拔。吴士约后来一看，我这混部队够呛能混得出来呀，如果混部队混不出来，我在这危险的地方待着干嘛呀？回头我脑袋再掉了。所以打了一次辽东回来之后，这吴士约呀就再也不去了，心说看来呀，这就是命啊，我们家祖祖辈辈当商人，嘿，没有当官的命，我老想着改变命运，这玩意儿难以和天命抗衡啊。我就是当商人的料，他不是当官的料，得了，打消这个念头吧，还是回家老老实实的当我的富商去吧，还是做生意去吧，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就这么着，吴士约遗憾的回家了。哎，没想到回家回对了，怎么呢？到这里一瞅，哎呦，这位太原侯、太原留守李渊，天天的在这里纵情声色，在这里蹦蹦擦，在这里又玩又乐。别人可能不明白李渊，吴士约作为一个老奸巨猾的商人，他能看不透这一点吗？这是李渊的韬晦之计呀。哎，既然李渊他想玩，我有的是钱呢，我商人呢，我陪着他玩啊。所以吴士约找机会很容易的就接近了李渊呢，跟李渊认识了，并且呢邀李渊住到自己家中了。我这吴总我有庄园，按现在人来说我有小院，好几个小院会所，你到我这来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一条龙服务，要啥有啥呀。这当官的当然喜欢结交这些富商了，对李渊来说也是如此。李渊心中早有反隋的愿望，但说起兵那么容易吗？你的兵在哪，马在哪，刀矛器械在哪，这些东西归根到底一个字儿，钱呢。你得有钱，没钱谁给你卖命啊？没钱你上哪买军械买粮草啊？光靠李渊自己行吗？说那太原税收可以动啊，那哪行啊？你既然没想造反，那税收还是国家的呀，你不能动这个的，你一动这个那朝廷不发现了吗？所以得私底下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这个钱谁出？李渊一看吴士约这一个大富商跟我这么好，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投资方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大财团呢、啊。所以李渊他也接近吴士约，吴士约想接近李渊，李渊也想接近吴士约，这俩人不用拍就合了。于是李渊呢就住到了吴士约家里头。哎呦，住的个美呀、啊、吴士约给李渊提供最好的快乐服务，在这里应有尽有啊。这俩人呢那慢慢的就结成了密友了。在深入接触李渊之后，吴士约发现李渊这个人呢确实是自己值得投资的人。李渊这个人野心很大呀，别看表面嘿嘿哈哈跟老好人似的，其实啊内心汹涌澎湃呀。嗯，奇货可居这个词儿，吴士约从这做商人的老祖宗吕不韦那里就学得了。由商入政最重要的
这个钱得投。

0: 不对人呐。武士约既然看准了李渊，就开始在李渊身上痛下血本啊！只要你李渊要钱，只要你开口，武士约二话不说，要多少给多少，甚至说要多少得比这成倍的给你。那李渊能不爱着武士约吗？更得李渊的信任了。到了大业十二年，李渊这个造反的心越来越盛了。李渊也琢磨，我呀得准备盔甲，得准备器械。那这个准备工作，我得教我一个心腹之人呐。教谁呀？教武士约。他又有钱，又是我的亲信呢。于是李渊呢把武士约征召，推荐为麾下的行军司凯参军。您听这名字，司凯，哪个凯呀？铠甲的铠呀。干嘛的？那就是负责武器装备的。按现在话来说，武士约当上了李渊的后勤装备保障部部长了。那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啊。李渊把武士约安在这个位置上，说明李渊对武士约是极其的信任的。那武士约当然不能辜负李渊的期望了，工作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啊。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商人，有那么一句话，永远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商人对于投资风险管控的一个重要原则。武士约也是如此，我全把这个宝压在你李渊身上，万一你李渊未来没这个能耐推倒大隋呢？所以呢，我呀还得跟大隋这边通点气儿。于是武士约暗中还和太原留守王威交好，等于武士约这个人脚踏了两只船。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商人武士约被李渊当成亲信了，任命为麾下的行军司凯参军。武士约呀，在工作上十分努力，为李渊的起兵是暗中准备铠甲呀。但身为一个商人，他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他呢在跟李渊交好的同时，也跟太原副留守王威拉上了关系。王威那是朝廷派来监视李渊的呀，武士约跟他拉上关系，那又等于啊跟朝廷这个线儿并没有断呢。 这也是给自己留有。

后路啊，万一李渊不成，哎，我不等于帮李渊造反呢，我一直跟着太原府留守，我们私通着呢。说这事李渊不知道吗？李渊当然知道了，而且武士约偷偷的告诉李渊了。武士约说，我现在跟王威关系好，为什么关系好啊？表面现象，我是啊给他玩无间道，我打入他内部，打入他身边，他把我当亲信了，那他干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我转头就把王威他们要干的事儿都禀报给唐国公您，这样啊咱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武士约这么说也这么做的，他对王威那边呢也这么说，我在李渊那边呢我也替你盯着，这李渊他搞什么小动作，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我都告诉你，包括每个月的盔甲制造数量多少，真实账本我都给你看。你看武士约脚踏两只船呢，对武士约这种行为的真实目的，老谋深算的李渊能看不透吗？早就看明白了，但是李渊高就高在这里，对此并不介意。人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留后路，那是人的本能，也是应该的。人家凭什么现在就把整个身家性命交给自己呢？自己万一带不来未来的荣华富贵呢？万一荣华富贵给不了人家，再给人招灾惹祸，弄这个满门尽诛，那不是把人给坑了吗？所以人家有担心，那是很正常的。只要人家平常给我做一些有利于我的事情，那就成了。还是上文书咱说的，乱世之时，重的是财，不重着德。你稍微脚踏两只船没关系，起码的人家武士约名义上是到王威那边卧底去了，把王威的一些信息经常的透露给自己，而且透露的都是真实的有效的信息。这也是武士约此人的聪明之处啊！虽然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了，但是比重可不一样。我这个篮子放十个，那个篮子放俩，这个放十个鸡蛋篮子，我是用它来谋求我家族未来的前途的，未来的富贵的，我是用它来封妻荫子的，所以呢我这比重就大一点。而那个两个鸡蛋篮子呢，我只不过用它来留后路的，用它来保命的，所以它比重自然轻啊。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保守的，那能一样吗？所以武士约把王威这边的事儿基本上十之八九那都告诉李渊了，但相反告诉王威李渊那边的事儿啊十之一二，这一二当中还打折扣。怎么打折扣啊？你比如说账本上作假，那账本表面上比如这一个月李渊打造了十副铠甲，这是明账，大家都看到的，作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他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谁都不可能相信这个账本上所记的数字是对的，这一定有个暗账。那这个暗账武士约呀就偷偷的交给王威看看，看看这一个月不是十副，这一个月李渊打造了十一副，多打造了一副。哦，王威做的心中有数了，但是这一副啊，哎，无所谓，怎么呢？在容忍范围之内，这一个月多打造一副能干嘛呀？没关系。其实啊，还有一笔账呢，那一笔账里面记载李渊这一个月打造了盔甲30副，那是明账的300%呀。而且武士约回头还会把这件事告诉李渊，我呀给他看了一个假账本，我告诉他你打造了十一副，您做的心中有数，万一他问起您，您那一副啊您好应付他。李渊还得对武士约非常感恩，那么王威呢也感激武士约，他哪知道还有另外一仗呢？所以王威高君雅也把武士约作为他们的亲信，但是武士约他的天平是偏向李渊的，李渊李世民这父子二人都是成大事者，
成。

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对此人家不介意，没有任何责怪武士约的意思。所以你看，武士约这种手段高明不高明吧？那未来也会影响到他的子女呀。武则天那么聪明，有武士约的基因呢，所以李渊现在准备起兵，那先让李世民呢赶紧告诉武士约密切注意王威、高君雅最近的动向，给我监视住这俩。是，孩儿明白。行了，你们呢都各自下去准备吧，这是大事儿。还是我的那句话，不可仓促为之，要慢慢来呀。啊，推下去吧。是。李世民、刘文静一看呢，今天目的达到了，俩人也挺高兴的，那这话不能够一次说完的，得慢慢的逼呀。于是二人拱手施礼，退出李渊的房去。等退到门口的时候，李世民再次提醒了一句：“父亲呐，天欲不取，遗恨千古，愿父亲深思熟虑。”我知道啦，真啰嗦，下去。是。李世民、刘文静这才退下去。回去之后，刘文静还真就找了一个斗篷，天天的往头上那么一蒙，给刺客似的，跟着李世民就做了李世民的幕僚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刘文静仍然待在大牢里呢，其实刘文静啊已经开始帮着李世民筹划晋阳起兵之事了。这俩人走了，到了当天傍晚呢，裴寂耸着肩膀进来了。裴寂进李渊的房间呢，从来不敲门，怎么的？这俩人呢，那是好密友啊。一看裴寂耸着肩膀，怀里抱着一个坛子，李渊一看，你这老东西，这坛子抱的什么呀？哎呀，唐公哎，这可是一坛美酒啊！据说这坛子酒，乃是北魏时期的啊。北魏时期的啊，这前两天呢，北城人家翻盖房子，有打地窖挖出来的，总共挖出来七坛子，当天人家那乡里就已经给分了呀，都说是美酒。这事被我听说了，赶紧派人过去，花重金我抢了一坛子，这可不易呀，上百年的老酒了啊，今天咱们把它给干了。你看怎么样啊？好啊，李渊也是酒鬼啊，爱喝酒啊。来，我马上不宴，吩咐一声，时间不大，这宴席就在李渊书房里摆下了。就俩人嘛，这俩人整天在这喝，大家习以为常了。俩人都没分桌呀，那年代在官场上，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分餐制，一人面前一个条案，各吃各的，各喝各的。但是李渊跟裴寂呀，从来不分桌呀，那是并案而食啊。裴寂把这坛美酒打开，奔一起这酒盖子，酒气往上这么一熏，李渊用鼻子一闻，哎呀，好酒，好酒吧，好酒，好酒，这味道浓厚啊。是，你尝，我都没尝过。拿俩玉碗来啊，当当当往里这么一倒，真是玉碗盛来琥珀光啊，泛着黄，挂着杯，香气浓郁。咱们尝一尝，尝一尝。俩人端起来当，还撞了一杯，然后放到唇边，先没喝，先闻一闻。好酒，好酒。咕咚，先品了一口，咂摸了一下滋味，好。啊，咚咚咚，一扬脖，一玉碗酒干了。美酒啊，你这老东西啊，平常不干正事儿，竟在民间收罗这些奇珍异宝啊，一坛子酒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都逃不过你的鼻子呀。你说你什么鼻子呀？这不狗鼻子吗？哎呀，唐公你说笑了，这还不是啊，我呀赶紧的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好好享受享受，咱们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再不享受啊。

就享受不了喽。不知道明年现在呀，你我还能不能在这里一起饮美酒啊？李渊一听，你这个老东西啊，刚喝了这一杯美酒，喝得痛快呢，你给我来这么一句，怎么明年就喝不了这酒了？谁为难你了？

看裴寂满脸的这个表情，那俩老朋友了，能不知道裴寂想说什么吗？但李渊呢，仍然还要演戏呀。我真的不明白裴坚所言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唐公啊，你就没看到现在天下大乱了？李密威逼东都，窦建德占据河北，称夏明王；杜伏威起于江淮，梁师都占据朔方。咱们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薛仁杲，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呐。现在那皇帝又远在江都，依我看，这随时天下那是保不住了。你我何去何从啊？唐公啊，你该考虑考虑了，该行动行动啦，行动。李渊呢，给自己又倒了一碗酒。我老东西，你叫我怎么行动啊？我现在不过是五郡之首，区区太原之事我都管不过来，何况管着天下之事呢？裴坚呐，你我呀，嗨，怎么说呢？得过且过吧。啊，及时行乐，咱们呢还只管喝酒，莫谈国事啊。哎，我说你呀，怎么今天如此妄自菲薄了？你现在那可是唐国公，太原留守使，大权在握，坐拥五郡兵马，又身负众望。如今皇上远在江都，关中空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如果现在乘机入主长安，以此号令天下，那这不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走过的道路吗？如此富贵可至矣。李渊一听，跟李世民劝我的是一样的。李渊呢，喝着这碗酒不动声色。裴寂往前凑了凑，哎，我说你别不吭声啊，现在可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前线战事不利呀，你就不怕朝廷对你降罪吗？现在大家担心的都很要命啊，我就不相信你一点不担心。就这句话点到了李渊的痛处了。李渊挑着眼皮了了一下裴寂，我说这番话不是你这老小子想的吧？是不是二郎教给你说的呀？哎呀，知子莫若父啊。不错，二郎胸有大志，早就广交豪杰，密攒兵马，准备周全了，就等着你登高一呼，那样必将四方响应，天下指日可定啊。李渊把酒碗一蹲，我就知道又是我家那一个孟浪的二郎所为，他是不把他爹逼到绝路上他没完呢。啊，有这样的孩子吗？逼着他爹造反，逼着我们冒着灭家诛族之罪，你说这孩子是老天派来给我索命的吧？我前辈子欠他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当爹的呀，别在我面前说这话，你说给别人听还行，说给我听不灵，我难道不知道吗？你这几个儿子，你最疼的最喜欢的不就是这二郎吗？二郎啊，没别的意思，只是让我劝劝你，不要因为守小节而失大义，早做决断。我所为之事，那都是对于明公一片忠心的。明公若有不信，我裴寂啊愿对天盟誓。说着话，这裴寂他站起身来了，用手往上举着，我起誓，我裴寂愿以身家性命追随唐公，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这还不行吗？临危不得善终，让万箭穿身，让马踏入泥。哎，去去去去去！李渊一瞪眼，你给我坐下，干嘛呢？你也学那市井泼皮呀、啊？这发誓有什么用啊？哎。发誓表我这人对你一颗忠心呢？怎么着，
举义之师。

0: 民工作何决断呢？李渊呢，面沉似水，看着裴寂，正色言道：“我李家世受皇恩，又是皇亲，哪能够做此叛臣逆贼呀？”
1: 呀，裴寂一听，
0: 那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当时啊就瘫那儿了，手往下一垂，身子一斜，脑袋一低，眼皮一塌。李渊一看，扑哧乐了：“你这老东西，看你这模样啊，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没办法向二郎交代了？”哎，我说，你这老东西怎么现在那么听二郎的？没办法，谁让你家二郎对我用计了呢？哎呦，二郎对你还用计呀？那可不是吗？你家二郎啊，故意让人输给我很多财物啊，而且呢，反正是明着暗着都往我家送钱，这不是托我在你面前嘚啵这些话吗？裴寂受人之托，那就得忠人之事，这叫规矩，我不能不替二郎说话，我拿人钱了，还望明公体谅。你看为什么说好密友啊，这俩人呢没有瞒着的话。哈哈哈哈，李渊一听，原来如此啊，我说呢，你原来跟二郎一直不往来呀，怎么着这两年老给二郎做说客呀？哦，拿了人家的钱了。你呀告诉二郎，有什么事儿尽可来找我，我们是父子，父子之间有何事不可言讲啊，还非得找个……这话呀说到这里就没往下说，因为裴寂盯着自己呢，自己说要是外人吧有点不太合适。李渊呢就闭嘴没言，但心里头李渊呢稍微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自己是真喜欢自己这个二儿子呀，老李家没这个二儿子可能死了好几次了，我这二儿子文武双全，而且颇有心计呀，乱世之中我有此子在身边，也大可安慰。只不过呀，他将来会不会心智过高，影响兄弟和睦啊？这么小小年纪就会跟我玩着心眼了。哎呀，二郎啊，二郎，你再长大两年，身边再多一些人才，你的能耐再大点儿，恐怕呀你爹我你都不会放在眼里喽。李渊心里头啊是且喜且忧啊，但裴寂这个时候有点李渊刚才那番话，裴寂就明白了，李渊默认接纳自己所言了。行了，多谢明公啊，有你这番话，我呀就可以在二郎那些人面前大大吹嘘一番喽，我也不算白拿了人家的金银财宝喽。嘿嘿嘿，李渊指着裴寂：“你这老东西啊，就是贪财呀，小心未来被我抓着，我剁了你的爪子。”贪财有什么不好啊，黄白之物何人不愿取之啊。你呀别说我，裴寂贪财不如明公好色呀。啊哈哈哈，明公今天晚上还到晋阳宫去啊？哎，李渊把脸一沉，又说这事儿，那看明公不天天过去吗，何必做扭捏之态呢？你这老鬼呀、啊、是我肚里的蛔虫。行啊，咱先把这酒喝下去行不行？刚喝一碗嘚不嘚嘚不嘚，扰乱我的酒性。哎，哈哈哈哈，我专程来陪你喝酒的，你喝着半台一定微醺，再赴巫山云雨定美呀、啊、去你的，喝酒都堵不上你的嘴，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俩人呢这才举杯畅饮，喝了几杯酒都微微有些醉意了，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来报报， 启禀大人。

0: 江都钦差驾到。李渊一听当时激灵一下子，裴寂当时脸色也更变了，什么钦差来了，赶紧请钦差大人在留守府议事大厅，就说本官马上换上朝服前去迎旨。是，那人转身走了。裴寂站起来，明公啊，钦差这个时候来，不知祸福凶吉呀。哎，李渊说，我看是凶多吉少啊，但甭管怎样，我得先去接旨啊，我顾不得你了，我赶快换朝服。李渊前去换朝服，哎呦，这裴寂一看，我呀，我走吧，一溜烟裴寂走了。李渊换身朝服，赶紧的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一看钦差撇着嘴在那等了半天了，手里拿了一道圣旨，奉上谕李渊接旨。哎，李渊赶紧跪倒在地，钦差高声宣读：唐国公太原留守使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公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公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钦此，给我把李渊拿下。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和收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份的最后一天，6月3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7月2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7月3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7月4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7月5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7月6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提醒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署名叫小娟的听友推荐的歌曲《暮色》。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您此时此刻聆听着节目，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0: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 老槐树轻轻摇晃，谁家木窗纸呀香。
0: 在这里非常感谢这位署名叫丁老师的语文老师给小南的微信留言。小南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感触非常的深，我觉着就如你所说到的，语文我们不仅仅知道的是文章的内容、答题的模板，更重要的是有共情，这样我们才不会是一个永远贫穷的人。我觉得你的文字当中透露出来的是对语文这一门学科的深刻理解，也有对孩子们深深的期盼。那下边我要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丁老师给我写过来的这样一段文字，我觉着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正在聆听节目，在这里真诚的建议您仔细聆听，我相信您一定也会有收获。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大高校的毕业致辞接连刷屏。每年这个时候，我总喜欢于网络中搜寻此类视频，然后静下心来聆听教授们站在青春渡口送给即将奔赴社会的少年们的处世箴言。我觉得这些学富五车教授的话语总能让我从中拾到治愈自身的一些启示。今天早晨偶然又翻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杨宁老师在文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我一字一句细细听完，就在这一篇致辞里有一句猝不及防撞进心底的一句话：一个人能够在字里行间品尝到甜味，一个能在弦外之音里读出热泪的人，他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身为一名语文老师，这份直击心底的动容我格外感同身受。我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我觉得它将成为我日常劝孩子们好好学习语文最有力最温柔的论据。我总在课堂上反复告诉我的学生们，学好语文终极追求从来不是试卷上的标准答案，不是解题得分的技巧套路，而是藏在文字深处最珍贵的共情之力。之前我跟学生分享过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白银的一首诗致中文系，我给他们解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别人为了醉而喝酒，你却为了喝酒而醉；别人为了恋爱而谈感情，而你却为了爱情而谈恋爱；别人认为读书能够挣钱，你却认为挣钱能够读书；别人认为人生是一场梦，你却认为梦是人生一场。终于，当别人宁愿坐在宝马里为自己而哭的时候，你还能沉醉在音乐厅里聆听梁祝的哀曲，你突然发现四年里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为他人泪流满面。为他人泪流满面，短短七个字便是共情力最鲜活最真情的模样。很多孩子们初学语文的时候，总会陷入狭隘的认知误区，以为语文不过是晦涩的文言，是长长短短的诗词，是死记硬背的注释赏析，是千篇一律的阅读模板，应试作文套路。所以他们只是埋头刷题，把文字当成了换取分数的工具，以至于忽略了文学给予世人最厚重的馈赠，一份柔软、悲悯、懂得体恤众生的共情之心。事实上，我们课堂上品读的经典人物，对他们跌宕起伏的

人生进行的解读，本质上就是一场日复一日的共情练习。比如说，我们读《祥林嫂》，不只是分析人物形象，总结悲剧原因，背诵答题模板。上课的时候，我让学生透过文本去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看见他反复念叨：“我真傻，真的。”背后无尽的绝望，看见他一生被命运碾压，被世人冷漠吞噬的无助。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只记住了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一标准答案，那这篇文章就只学会了皮毛。但如果你能为祥林嫂的卑微一生而心酸，能够读懂旁人冷眼背后的寒凉，这才是真正读懂了文字，读懂了人性，也才是真正的有所收获。我们读林冲，也不只是实际隐忍克制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标签，我们要读懂他从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到彻底绝望、奋起反抗的全部过程，读懂一个普通人步步被逼入绝境的委屈和无奈，读懂平凡人命运里身不由己的悲凉。我们还要看懂他的克制，懂得他的爆发，理解普通人在时代和命运面前的无力。这就是文字赋予我们的共情。这份共情会消解我们居高临下的评判欲，它让我们不再简单指责祥林嫂的麻木愚昧，而是俯下身来看见所有和祥林嫂一样的底层弱者无处逃离的卑微。它让我们不再粗暴地定义林冲前期的懦弱妥协，而是体谅普通人求生之时不得不咽下的委屈和隐忍。这也恰好呼应了杨宁老师那句被我收藏了的寄语里的两层深意。所谓在字里行间品尝那甜味，是我们于细碎文字中捕捉到的世间温柔，是困顿人生里不曾熄灭的善意，是沉浮人世中闪烁不灭的人性微光。而在弦外之音里读出热泪，是听得见看得见文本留白处未曾说出的委屈，看得透命运裹挟之下众生的身不由己。共情，每个不被善待无人撑腰的小人物，它让我们不居高临下的评判祥林嫂的愚昧，而是看见弱者的卑微。它让我们不简单粗暴地定义林冲的懦弱，而是读懂普通人的隐忍和绝境。这份藏于心间的共情，最终会化作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我常常和学生们说，真正的美是内外兼修，而真正的富有是精神上的丰盈。人这一生难免会遭遇困顿、孤单和贫瘠，物质的富足或许转瞬即逝，但拥有文字滋养出来的共情之心，可能你就永远不会沦为精神上的穷人。灵感可以转瞬即逝，感悟也要趁早珍藏落笔。于是我牺牲了今日午休的时间，把对杨宁老师这句话的感悟记录下来，准备在合适的时机讲给台下每一个孩子们听。我要再一次告诉他们，学好语文从来不是为了一场考试，而是为自己的灵魂构筑一座精美的粮仓。我还要告诉他们，只要心中有文字，眼底有悲悯，你便永远不会一无所有。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听到的是一位热心听友丁老师给我们节目推荐过来的一些文字，我相信这些文字是他自己的感触所写，读来很有共鸣。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您，如果能够完整的听完了丁老师的这段留言，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触。当然了，如果您家中有孩子正在就读，我也希望你能够把刚才这段文字中的主旨能够传递给您的孩子，我相信他未来的人生路上一定会多一份阳光，多一份力量。
1: 回首往事半生路，且分酸楚。
0: 一位署名叫浅浅的听友你好，我也看到你写来的留言了，他说深以为然，书页一翻开就拥有了一整个不用受限的世界，不必奔波远行就能看见万里山河阅人间百态，不必亲身历经便能体会千种人生，看懂各样人心，烦躁时沉下心来读几页，心会慢慢静下来，迷茫的时候寻一段文字，总能寻找到几分慰藉和答案，文字是无声的陪伴，阅读属于这份来自安静的自己，这份安静又充盈的幸福感无可替代。丁老师，你的文字真棒。

这个时候呢，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位听友，署名叫小青，给小南的留言。他说，同为语文老师的我，看了你的文字深觉惭愧，已经很久很久未曾拿起笔来记录这些生活中的箴言，今天听到你的内容，觉得你写的真好。一位署名叫江晚正愁鱼的听友说，小南你好，听到了丁老师写的文章，真的特别有力量，语文的确是最有力最温柔的论据，家有小儿选科史地政，女儿读汉语言文学，我会告诉他们读书的真正意义。一位署名叫广平的听友你好，我也看到了你的微信留言。我们的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是当听到了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总会有心情有力量，我们被文字所裹挟，被文字所激励，我们才能够在生活的路上有那么一些信心和力量去缝缝补补。愿所有努力的人们都有收获。一位叫做幸福安康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的微信留言。他说，小南老师你好，正聆听着你们的节目，听完了丁老师的这段文字，不想评论，唯有致敬。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此时此刻有想说的话，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也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歌曲，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

0: 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

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 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

0: 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 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0: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

0: 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和收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份的最后一天，6月3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7月2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7月3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7月4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7月5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7月6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提醒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意灿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您此时此刻聆听着节目，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槐树轻轻摇晃，谁家木窗枝桠香。
0: 在这里非常感谢这位署名叫丁老师的语文老师给小南的微信留言。小南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感触非常的深，我觉着就如你所说到的，语文我们不仅仅知道的是文章的内容、答题的模板，更重要的是有共情，这样我们才不会是一个永远贫穷的人。我觉得你的文字当中透露出来的是对语文这一门学科的深刻理解，也有对孩子们深深的期盼。那下边我要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丁老师给我写过来的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正在聆听节目，在这里真诚的建议您仔细聆听，我相信您一定也会有收获。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大高校的毕业致辞接连刷屏。每年这个时候，我总喜欢于网络中搜寻此类视频，然后静下心来，聆听教授们站在青春渡口，送给即将奔赴社会的少年们的处世箴言。我觉得这些学富五车教授的话语，总能让我从中拾到治愈自身的一些启示。今天早晨，偶然又翻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杨宁老师在文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我一字一句细细听完，就在这一篇致辞里有一句猝不及防撞进心底的一句话：一个人能够在字里行间品尝到甜味，一个能在弦外之音里读出热泪的人，他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身为一名语文老师，这份直击心底的动容，我格外感同身受。我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我觉得它将成为我日常劝孩子们好好学习语文最有力、最温柔的论据。我总在课堂上反复告诉我的学生们，学好语文终极追求从来不是试卷上的标准答案，不是解题得分的技巧套路，而是藏在文字深处最珍贵的共情之力。之前我跟学生分享过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白银的一首诗《致中文系》，我给他们解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别人为了醉而喝

酒，你却为了喝酒而醉，别人为了恋爱而谈感情，而你却为了爱情而谈恋爱，别人认为读书能够挣钱，你却认为挣钱能够读书，别人认为人生是一场梦，你却认为梦是人生一场。终于，当别人宁愿坐在宝马里为自己而哭的时候，你还能沉醉在音乐厅里聆听梁祝的哀曲。你突然发现四年里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为他人泪流满面。为他人泪流满面，短短七个字，便是共情力最鲜活、最真情的模样。很多孩子们初学语文的时候，总会陷入狭隘的认知误区，以为语文不过是晦涩的文言，是长长短短的诗词，是死记硬背的注释赏析，是千篇一律的阅读模板，应试作文套路。所以，他们只是埋头刷题，把文字当成了换取分数的工具，以至于忽略了文学给予世人最厚重的馈赠。一份柔软、悲悯、懂得体恤众生的共情之心。事实上，我们课堂上品读的经典人物，对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进行的解读，本质上就是一场日复一日的共情练习。比如说，我们读《祥林嫂》，不只是分析人物形象，总结悲剧原因，背诵答题模板。上课的时候，我让学生透过文本去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看见他反复念叨我真傻，真的背后无尽的绝望，看见他一生被命运碾压，被世人冷漠吞食的无助。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只记住了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一标准答案，那这篇文章就只学会了皮毛。但如果你能为祥林嫂的卑微一生而心酸，能够读懂旁人冷眼背后的寒凉，这才是真正读懂了文字，读懂了人性，也才是真正的有所收获。我们读林冲，也不只是实际隐忍克制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标签，我们要读懂他从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到彻底绝望、奋起反抗的全部过程，读懂一个普通人步步被逼入绝境的委屈和无奈，读懂平凡人命运里身不由己的悲凉。我们还要看懂他的克制，懂得他的爆发，理解普通人在时代和命运面前的无力，这就是文字赋予我们的共情。这份共情会消解我们居高临下的评判欲，它让我们不再简单指责祥林嫂的麻木愚昧，而是俯下身来看见所有和祥林嫂一样的底层弱者无处逃离的卑微。它让我们不再粗暴地定义林冲前妻的懦弱妥协，而是体谅普通人求生之时不得不咽下的委屈和隐忍。这也恰好呼应了杨宁老师那句被我收藏了的寄语里的两层深意。所谓在字里行间品尝那甜味，是我们于细碎文字中捕捉到的世间温柔，是困动人生里不曾熄灭的善意，是沉浮人世中闪烁不灭的人性微光。而在弦外之音里读出热泪，是听得见、看得见文本留白处未曾说出的委屈，看得透命运裹挟之下众生的身不由己。共情，每个不被善待、无人撑腰的小人物，它让我们不居高临下的评判祥林嫂的愚昧，而是看见弱者的卑微；它让我们不简单粗暴地定义林冲的懦弱，而是读懂普通人的隐忍和绝境。
这份藏于心间的共情，最终会化作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我常常和学生们说，真正的美是内外兼修，而真正的富有是精神上的丰盈。人这一生难免会遭遇困顿、孤单和贫瘠，物质的富足或许转瞬即逝，但拥有文字滋养出来的共情之心，可能你就永远不会沦为精神上的穷人。灵感可以转瞬即逝，感悟也要趁早珍藏落笔。于是我牺牲了今日午休的时间，把对杨宁老师这句话的感悟记录下来，准备在合适的时机讲给台下每一个孩子们听。我要再一次告诉他们，学好语文从来不是为了一场考试，而是为自己的灵魂构筑一座精美的粮仓。我还要告诉他们，只要心中有文字，眼底有悲悯，你便永远不会一无所有。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听到的是一位热心听友丁老师给我们节目推荐过来的一些文字，我相信这些文字是他自己的感触所写，读来很有共鸣。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您，如果能够完整的听完了丁老师的这段留言，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触。当然了，如果您家中有孩子正在就读，我也希望你能够把刚才这段文字中的主旨能够传递给您的孩子，我相信他未来的人生路上一定会多一份阳光，多一份力量。
1: 回首往事难成
0: 一位署名叫浅浅的听友，你好，我也看到你写来的留言了。他说，深以为然，书页一翻开就拥有了一整个不用受限的世界，不必奔波远行就能看见万里山河阅人间百态，不必亲身历经便能体会千种人生，看懂各样人心。烦躁时沉下心来读几页，心会慢慢静下来，迷茫的时候寻一段文字，总能寻找到几分慰藉和答案。文字是无声的陪伴，阅读属于这份来自安静的自己，这份安静又充盈的幸福感无可替代。丁老师，你的文字真棒。

0: 这个时候呢，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位听友，署名叫小青，给小南的留言，他说，同为语文老师的我，看了你的文字深觉惭愧，已经很久很久未曾拿起笔来记录这些生活中的箴言，今天听到你的内容，觉得你写的真好。一位署名叫江晚正愁鱼的听友说，小南你好，听到了丁老师写的文章，真的特别有力量，语文的确是最有力最温柔的论据，家有小儿选科史地政，女儿读汉语言文学，我会告诉他们读书的真正意义。一位署名叫广平的听友你好，我也看到了你的微信留言，我们的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是当听到了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总会有心情有力量，我们被文字所裹挟，被文字所激励，我们才能够在生活的路上有那么一些信心和力量去缝缝补补，愿所有努力的人们都有收获。
1: 东风流上归，
0: 一位叫做幸福安康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的微信留言，他说，小南老师你好，正聆听着你们的节目，听完了丁老师的这段文字，不想评论，唯有致敬。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此时此刻有想说的话，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也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愿许秋风知我意，散我心中意难平。那就让我们祝福相逢的人不会走散，走散的人再也不相逢。

是眼睛迷失了方向，还是心本就无光？这次我站在雾里，连自己都看不清。

伤口不在自己的身上，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疼。心疼不在自己的心中，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难受。这个世界上或许可能就没有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吧。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我们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同时在这里也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提醒广大听友，天气转凉，注意增添衣物，不要感冒。感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政府主持。
3: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七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2: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区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再袭。
2: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3: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普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政普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丽艳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2: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3: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2: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闹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100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4: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5: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6: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1: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

0: 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1: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0: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2: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下雨时间，我在我们村四方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0: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旱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3: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0: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造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4: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0: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5: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厌学教育基地、绿一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6: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15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6: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9: 据省气象台统计， 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0: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出现了7级以上，也就是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每秒，是11级。
9: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10: 预计30日夜间

0: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1: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2: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1: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三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0: 七月的一到三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一到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4: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引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3: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5: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6: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5: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7: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5: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8: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5: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8: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

0: 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1: 今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2: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3: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2: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3: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2: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4: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2: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5: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们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2: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6: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2: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1: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一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等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1半多。
2: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1: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

0: 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浮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浮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浮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1: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0: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0: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0: 从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0: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

0: 欧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召开2026年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议；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为36名优秀党员颁发荣誉证书。4名优秀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社区集中述职环节，街道21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副主任逐一述职，展示工作成效，查摆短板，明确工作方向。会上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并广泛征集工作意见建议。渤海路街道安全发展办公室主任周艳国：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机关干部的风采。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渤海路街道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1: 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3: 获评优秀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居民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4: 本台记者骆明清、王文俊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28日，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为市民带来一场红色视听盛宴。文艺汇演在红歌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祖国、英雄赞歌、五星红旗、红梅赞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家国山河、缅怀时代英雄，诉说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退役军人合唱队登台献唱《社会主义好》，歌声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充分展现出退役军人不忘初心、听党指挥、永葆忠诚担当的军人本色。压轴环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带来歌唱祖国、走向复兴，昂扬奋进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台下观众情不自禁起身跟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汇演汇聚7支本土优秀志愿文艺队伍，全员唱响经典红色曲目，以质朴真挚的表演传递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展现了我市志愿者积极向上、红心向党的良好精神风貌。表演者高桂林：
5: 我这一次参加演出的节目是《走向复兴》，在红色经典的熏陶下，大家进一步的感悟到伟大的建党精神，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今后呢，我将主动投身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使命。
4: 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团长刘素娟：
6: 这次参加演唱的星火团等7个志愿团队都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志愿者，我们用唱响红歌送党安的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一步，联合会将持续整合文艺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宣讲等文明实践活动，凝聚志愿力量，助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收听任秋荣媒体公众号近日任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了提高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防空警报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确保在战时防空、平时防灾有效传递和发放警报信号，经市政府同意，7月7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统一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和信号区分为10时0分至10时03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次；10时10分至10时13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次；10时20分至10时23分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望有关部门与单位搞好宣传，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6月15日。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0: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1: 丢人呐！
1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2: 还有
1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2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

0: 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7: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农历十月的岁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漫山遍野都是曹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遂城的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监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着三重不利因素：遂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假使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居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3: 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2: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

0: 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墨州、宁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误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与一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1: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木板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神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首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

0: 学，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林，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0000人，目标是北宋的可兰军。闰9月28日，可兰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0余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塔林合攻并州。此后，辽军兵分为3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一次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州。
1: 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全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补给线它跟不上，而且还有我们说辽军是全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它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它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它是绕着走的，然后它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州，打得极惨。
0: 辽军在瀛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孙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州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有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矢、干牌等物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30000余人，无功而返。瀛州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州时，萧塔林转战外围，于14日破齐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2: 燕云十六州的失去之后呢，这个长城一线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的这个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要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0: 火一夕九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撼，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 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隐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或蜀地，必将导致人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了太祖设立封装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了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

0: 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而是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1: 王继忠呢，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六岁时呢就因卜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即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六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六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呢，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
0: 这一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坐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其余穷兵黩武，常思西战安民，如辽方确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
2: 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是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呢，是说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前底，就真宗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0: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十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

0: 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金要，向有北门锁钺、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1: 辽朝呢，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这样一个收复关南之地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目的呢，他就是说以战来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这个一个和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和谈用对付和谈，也就是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与和谈这样两手。
0: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征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11月20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开始集结。车驾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3天前，辽军主帅萧挞廪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圭当值，张圭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圭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辽军主帅萧挞廪，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2: 床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那个它的力气，首先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床子弩是需要就是根据五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儿给它上劲儿的，就拉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0: 张圭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 长弩正中萧踏林额头。当晚，萧踏林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踏林灵柩的车子到达，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五日。萧踏林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1: 在郴州城下，萧踏林突然被宋军的俘虏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窘境。萧达令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0: 在萧踏林死后的第三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驾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企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踏林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2: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0: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 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0: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用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100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找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16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0: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驻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祭好安边境，河童乐小康，上天垂祝舜，回配月荣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与布局，而中心区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延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铸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3: 天宁节饮品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碎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碎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碎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九牛一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

0: 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1: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使宋朝的当权者片面地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望战去兵，疏于武备。
0: 澶渊之盟的鼎立，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武备，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10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唐末五代以来五人跋扈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

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0: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六六二的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

0: 为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3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8: 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

0: 好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技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个千亿。

0: 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召开2026年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议，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为36名优秀党员颁发荣誉证书。4名优秀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社区集中述职环节，街道21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副主任逐一述职，展示工作成效，查摆短板，明确工作方向。会上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并广泛征集工作意见建议。渤海路街道安全发展办公室主任周艳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机关干部的风采。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渤海路街道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0: 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2: 获评优秀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居民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3: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28日，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为市民带来一场红色视听盛宴。文艺汇演在红歌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祖国、英雄赞歌、五星红旗、红梅赞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家国山河，缅怀时代英雄，诉说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退役军人合唱队登台献唱《社会主义好》，歌声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充分展现出退役军人不忘初心、听党指挥、永葆忠诚担当的军人本色。压轴环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带来歌唱祖国、走向复兴，昂扬奋进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台下观众情不自禁起身跟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汇演汇聚7支本土优秀志愿文艺队伍，全员唱响经典红色曲目，以质朴真挚的表演传递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展现了我市志愿者积极向上、红心向党的良好精神风貌。表演者高桂林：
4: 我这一次参加演出的节目是《走向复兴》，在红色经典的熏陶下，大家进一步的感悟到伟大的建党精神，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今后呢，我将主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1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9887。